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周董周杰伦床边故事，早上的8:11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你觉得一个人在你眼里最加分的点是什么？
1: 刚才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在我眼里，我觉得加分点就是首先这个。

0: 人得干净，
1: 嗯，
0: 哎，就是衣着打扮的，你这个穿的
1: 不一定说非多么的潮流，然后也不一定还说身上的这个衣服有多贵，而是干干净净的。
0: 对，然后这个人长得比较板着，就是你头发，你不要太长，你也不要太短，你刚刚好就可以。
1: 哦，得收拾收拾。
0: 对。
1: 哦，然后一打眼儿，你闻着他身上的这个香皂，不是身上，
0: 舒肤佳的香味儿。
1: 哦。这个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
0: 味道，
1: 味道
0: 想念你白色袜子
1: 啊，
0: 应该是这么唱的，
1: 是白色袜子呀。白色袜子欢迎淡淡的
0: 和你身上的味道
1: 又回来了。
0: 这唱歌唱砸了。
1: 我想起来了，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和你纯白色袜子。
0: 你看那不还是袜子吗？
1: 对对劲儿啊。那我觉得这首歌里唱的吧，他就不怎么干净。
0: 啊，人家说是微笑
1: 啊。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和你淡淡的微笑。对劲儿啊。你看我还这个觉得，就是一个人什么样的这个加分点呢，就是他记忆力好。
0: 嗯，记忆力好。
1: 哦，对，就是你觉得什么事情他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就是你交代给他的事儿他都记住了。
0: 嗯，
1: 然后他都能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把它完成。
0: 哎，
1: 你像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你交代我什么事情，我说哎好的好的，这边答应，下一秒忘了。
0: 就是交代他的事情嘛，就是大家不用，千万不要通过手机，不要通过文字，文字他是看不到的，看到他也不会回。
1: 我一年当中回了，就是哎，那个冰冰，明天你帮我干点什么事儿？然后我一年当中回的是好的，收到。那第二天我也不干。
0: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给人家打个两字好的呀？
1: 啊，我心里说完了。所以说啊，就是那种这个记忆力好，能够把一件事情处理得很到位的人，他其实是这个特别加分的。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不迟到，哎，能准时准，你俩约定一个时间不迟到，准时准点准点到。你笑什么？你是那个迟到的人呗？
2: 我不是。哦哦哦，
1: 守时这件事情确实是，就说明这个人呢非常这个守规矩嘛，对不
0: 对？嗯，
1: 然后这个每天啊，这个派哥说你阴阳我。
0: 不是，是这样的，我有个这个工作伙伴也是咱们同事。
1: 嗯，
0: 然后我俩每次拍摄吧，约个时间点，像十一点呢，十点半呢，他都会迟到半个小时或者迟到二十分钟。
1: 嗯，强哥他说你。
0: 我就真受不了了，你说都，我就问你几点到，你就几点到就得了呗。
1: 你总得允许人家有一点点事情，这个打扰了行程。
0: 啊，从22年认识到26年，4年，天天有时间。
1: 那每次拍摄的时候，可能都有一点点事情绊住了他的这个脚步。
0: 那我想请问你，天天早上是什么绊住了你的
1: 脚步？你看我俩这属于共同的这个状况嘛，我得帮他找点借口开脱。一会儿一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好给自己找找理由。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就是一个人，你觉得他在你眼里最加分的点是什么啊？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天。昨天呢是秋分啊，过了秋分之后呢，我们的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你像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会感觉有一点点凉了。
0: 哎，
1: 秋意渐凉，我们可能那个脸蛋上又开始闹小情绪了。
0: 嗯，
1: 你会发现你的脸呢又干又紧绷，摸上去呢就有点粗糙，涂啥都觉得哎浮在表面吃不进去。那今天给你带来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秋天换季用它刚刚好。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399，现在下单 单送你三支30毫升体验装，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所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女生都管它叫皮肤续命水哈，因为它一瓶当中99%都是精华，只有1%的水，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从深海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换季干到起皮，泛红敏感，T区出油，毛孔粗大，它都能够帮助你慢慢的调理过来。这一次全新升级的新款，在老款维稳修护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抗初老配方，抗氧化，防细纹，更下功夫，而且它质地更清爽啊，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黏腻，后续叠乳液呀，叠防晒呀，都不会搓泥儿，对油皮混油皮都特别友好。那正常呢，这个官网要1530，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399，现在下单呢还会送给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7月份，小样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价格真的很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2套够用一整年，精美礼盒送人有面子，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

0: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古巨基带来的《上海滩》。早上的8:2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哈，就是你觉得在你眼中一个人的什么点会比较加分儿？最加分的点是什么？
1: 对，这个话题呢，你就像在咱们在外面吃饭哎点餐的时候，就特别对服务员呢有礼貌，干净，
0: 对，
1: 然后能把自己的这个，就是周围吃饭的时候能把自己的餐盘啊、周围啊。干干净净的，
0: 就是你属于那种一边吃饭一边帮人家收拾卫生的呗？
1: 不是啊，就是你吃饭，你不要把你的这个什么骨头啊放在餐盘外面，
0: 放到就是哪哪都是，
1: 对吧？放在餐盘上面这个就可以了。
0: 吃完饭之后发现小乔的餐盘上摞了一座山。就是我发现哈，就是你看一个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最能够看得出他的家教。
1: 对
0: 对，有一些人呢，他就是会把这个谢谢呀、对不起呀挂在嘴边。但有的人呢，就是他不习惯说对不起这件事情。
1: 对，
0: 他觉得自己做的都对，就是每次好像没有愧疚感。
1: 其实这个话题呢，就像在打羽毛球的过程中，哎，最能看出来一个人了，就是两个。就是这个球掉了输了，哎，你得给对面的人，有的人直接把球哎这么一扫就过去了，而你像我们就是把球会挑起来，哎，放到对方的拍子上。
0: 哎呦喂，
1: 那你像周冰冰，
0: 那你用不用跪着送过去啊？是不是有点太没尊严了？可请问呢？啊，我输球了，我还得把球捡起来放到他的拍上，我说谢谢你刚才打我，你怎么打死我呢你？
1: 哎，看你这种人，这应该减100分。
0: 哎，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这一位这个张佛安，他说离我远一点最加分。怎么的，间歇性夜人症是不是？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93啊，他说精气神儿在他看起来最加分。哎，对，我也觉得就是一个人哈，你要是自己在家里这个独处的时候，你怎么着都行，说我今天很累了，我就不想提起精气神儿，那没关系。
1: 哎，
0: 可是你在参加这个社会性群体性活动的时候，你如果还是一副咱们说带死不拉活的样，那就有点
1: 你最起码你把你头发洗一洗，哎，把脸整干净点，身上穿着、
0: 不只是这个，更多的是你的这个精神状态。
1: 对，
0: 就是别人叫你出来了，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可累了，你要么就别答应。你答应了之后出来之后，你就不能说是哎呀好累呀、哎呀咱们回去吧，哎呀咱们别往出走了，这种最扫兴。
1: 所谓那句话就是合群儿、哎，就是出来玩一定要合群儿。
0: 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这个龙脊哈，他说对打礼貌对待陌生人、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对待服务性人员他是怎么做的，你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的这个脾气秉性。
1: 对，毕竟人家也很辛苦嘛。
0: 对呀，就是啊。还有我觉得哈，就是在我眼里最加分的一个点就是比较有规划
1: 啊，有规划。
0: 你像我就是属于那种这个 ENFP P 人，完全没有规划，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做什么。甚至就是我在出去玩之前，我的行李箱里该装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会提前这个一周啊，我就把行李箱打开，想到什么往里扔什么，然后直到最后一刻上飞机之前我才开始收拾它。有的人呢就会提

0: 前把要装什么东西列一个表格，
1: 嗯，
0: 然后包括出去玩的时候去哪，这一站去哪，几点起床，然后吃饭什么的，全部啊都这个。这个全部都收拾的这个很到位。
1: 嗯，你看你是，你刚才说你是什么了？E 什么
0: ？ENFP，
1: 我是 ESTJ。
0: 哦，
1: 啊 ，ESTJ。
0: 勾人就是你比较擅长做计划。
1: 对。
0: 所以就是跟你出去玩的时候，别人都不用操心，是不是？嗯、
1: 然后我对待任何事情我都不知道。
0: 非得说。啊，你说没完了。说到这个做计划哈，我相信有的人也跟我一样，就是属于那种拎包就走，说咱们出去玩，那行啊，那去哪儿，具体去哪儿，我只知道一个目的地，那到那边的话具体玩什么那再说吧，
1: 什么也不想，直接拎包就去。哎，去那儿你去玩什么再定
0: 啊，再定。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的话，你可以多听一听我们节目哈，我们每天会为你介绍一个旅行目的地，我们来帮你做攻略。
1: 哎，
0: 你就跟着我们的攻略一起玩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我们旅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有什么支撑呢，别管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就是贵州镇远古城街区。

0: 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是贵州镇远古城街区啊。这个各位呢可以先乘火车优先到镇远站，这个出站打车大概是10块钱左右就可以到达古城了，或者是坐高铁哈，坐到这个3穗站转大巴，45分钟就可以到达镇远。
1: 是的，或者大家呢选择自驾，古城内呢是不可以开车进巷子的，订房优选，或者带这个免费的停车场的酒店，古镇停车呢是30元一晚左右啊。
0: 那这个2天1晚左右就可以将这个整个古城玩得非常的这个到位了，而且节奏会很舒服。第一天下午到达啊，这个抵达之后办理入住，逛四方景巷、复兴巷，这个呢，这个被称之为歪门邪道古巷哈。
1: 歪门邪道。
0: 哎，本地人呢还在居住，那如果各位这个去玩的话，一定要避开主街喧闹哈。傍晚的时候可以去到石屏山哈，这个19点之后呢，它是免费的，免门票哈，可以登高俯瞰五羊河太极古镇，看日落和夜景同时亮起。
1: 哎，那晚上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河边散步啊，哎，就可以选择这个地方，或者第二天呢，大家可以抵达这个人文呐加逛吃的返程啊。像清晨呢，可以再上这个石屏山看晨雾，哎，不想爬山呢，就在这个祝圣桥拍照就可以了。那白天呢，在祝圣桥以及这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如是道合一的啊，然后呢依山而建，像镇远博物馆呢和这个平村旧址免费抗战的旧址啊，大家都可以体验参观一下。
0: 哎，那午餐的时候呢，咱们就吃这个酸汤鱼，哎，豆花口鱼，哎，之后呢再采购这个小吃伴手礼就可以返程了。
1: 对，
0: 那提醒大家哈，这个青龙洞周一是闭馆的，节假日除外哈。古镇石板路会比较多，各位一定要穿防滑的平底鞋。那本地呢有一些推荐的这个美食餐厅哈，首先有这个镇远人家凤林居河景餐厅，这个呢可以临河吃酸汤鱼、豆花烤鱼，这个呢也是黔东南美食好评榜靠前的，坐在河边可以看夜景，招牌酸汤鱼啊，还有这个豆花烤鱼啊，这个小菜呀、都可以续哈，性价比非常高
1: 啊。或者第二个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江山级落日山顶观景餐厅啊，俯瞰整个全城的夜景，半山的位置呢，吃饭的同时俯瞰整个镇远全城的夜景，适合打卡拍照。像他家的这个烤鱼啊和辣子鸡点单率是比较高的，晚上吹吹晚风，体验感非常好。
0: 在这里呢，这个有一些温馨提示哈，就是我们古镇街区呢是免费的，石屏山呢是这个19点之后免票，
1: 对，
0: 青龙洞它是收费的，但是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哈。这个江边呢会有一些大排档，价格普遍偏高，各位可以优先看一看团购套餐，点菜的时候问清这个鱼到底是按斤的还是按份儿的。
1: 哎，然后当地的石板路呢是凹凸不平的，行李箱尽量选择我们的这个。

0: 轮子比较结实的，哎，古城内的部分的，哎，客栈的车子是无法开到这个门口的，需要提前的，哎，问这个行李的接送。那夏季来到当地呢，是可以体验这个漂流的，哎，需要带我们的换洗衣服，喜欢安静徒步的可以去这个铁西景区啊。
1: 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贵州镇远古城街区。如果说各位想要去到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清幽的这个小镇的景象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0: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二哥王力宏带来的《龙的传人》。早上的8: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刚刚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觉得一个人在你眼里最加分的点是什么？嗯，我觉得他如果会点才艺，
1: 才艺
0: 会这个特别加分。
1: 对呀、
0: 啊，你像我们这个 DJ 刘璐啊，这个和他的这个。
1: 爱人，老公，
0: 和他的另一半，
1: 老伴儿，
0: 老伴儿，和他的另一半，人家在家里呢就会干嘛？你像刘璐，这个唱歌很好听，然后他的另一半呢，就是这个会弹钢琴，两个人经常在家开演唱会，
1: 而且他俩结婚，
0: 你弹我唱，
1: 而且他俩结婚的现场，他俩就是现场的一个人一个人弹，一个人唱，
0: 对，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这个多才多艺的家庭，
1: 对。他俩的婚礼现场暖场的时候，那个佳琪老师他不是
0: 也弹了钢琴，
1: 对，缺一个唱的人当然应该是唱，
0: 就羡慕那种能够随时随地展示自己才艺的人。
1: 对，
0: 我觉得唱歌好听的人也特别有魅力。就你想想哈，一般人这个有这个饭局的时候可能第二场会去磕头摸然后你看有一些唱歌好听的人到他展示的时候了，
1: 对，
0: 拿起话筒的时候唱歌自信满满，唱歌的时候就会收获大家的一众掌声。
1: 就是我现在很烦，就是饭局之后第二场到 KTV，
0: 我也特别讨厌。
1: 对，
0: 这个
1: 干啥去呀？
0: 麻绳专挑细处挑。你再说，明知道我唱歌不好听，非得让我去磕头摸干嘛呀？故意的。我觉得他们带咱们去这个科特博就是故意的，为了衬托他们自己唱歌好听。
1: 然后吧，你在那一坐，你就得两三个点儿，
0: 对，
1: 如坐针毡的。
0: 你不知道要干点什么，
1: 对呀、
0: 然后那里头也没有水，然后这个8+1呢还都是假的，然后你吃果盘呢，人家就说你光吃啊不唱啊，还嫌你吃的多。那欢迎各位啊，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就是你觉得一个人在你眼中最加分的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不抱怨的人，
1: 对，不抱怨，
0: 就是他也会在我眼里特别加分。因为你想，如果你跟一个人啊，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一直跟你抱怨负能量，慢慢的你也会觉得，哎呀，确实怎么办呢？哎呀，我也好累啊。
1: 就所谓的
0: 他把他的负能量传递给你了。
1: 哎，所谓的人和人的能量场一定要是正能量的。
0: 就是得怎么说呢，他总是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发现让他开心的事情，然后他把他觉得开心的事情分享给你。
1: 对，
0: 他从来不会向你抱怨他的负面情绪，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厉害。你看咱们就从来不在节目当中抱怨咱们的负面情绪。
1: 对啊，
0: 那昨天领导说好了2点开会，结果我们都到那个开会的那个办公室门口了，然后2点都准时到了吧，2:03领导打电话说不开了。
1: 然后
0: 我抱怨了吗？我从来没有抱怨过。
1: 然后我就看康老师在群里发一个刀的表情。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就是
1: 怎么整？
0: 没有抱怨
1: 啊，没有抱怨不了。
0: 对，没有办法抱怨。那你能说领导不对吗？
1: 对啊，
0: 那领导肯定是太忙了呗，领导太忙了把我们忘掉了，是不是？
1: 领导不说感冒了吗？
0: 领导，那你说忙的话，你这咋就能把我们给忘了？当时我们接到电话说不开会的时候，那心呢拔凉拔凉的。现在入了秋之后的早晚天气都凉啊，你说入了秋之后早晚冷，你还可以多穿一件衣服，当时我那心呢10个热水袋都捂不过来呀。
1: 那你还行呢，你想想你是一直在单位待着的，那有些人是
0: 特意赶过来的，那谁让他们不一直在单位待着来着？说到这我更生气，凭什么我需要一直在单位待着，他们不需要啊？总共9个主持人开会，4个休假。凭什么他们可以休假呀？我不抱怨，我这个人从来不抱怨自己的负面情绪。

现在这个入秋早晚凉了呀，这个我们如果说出门啊比较早，回家比较晚，冷的话、嗯、这个时候你得穿一件这个防风的衣服。嗯，今天给大家安排这个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平时 Jeep 官网旗舰店一件冲锋衣怎么着也要大几百，今天惊喜福利来了，一件只要169，心动的朋友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手慢可就没有喽。秋天穿外套哈、啊，真的很容易踩雷，挡风的不透气，透气的不挡风，哎，防风的又有点笨重，一出汗闷的难受。那今天这款 Jeep 冲锋衣直接帮你避开所有的问题，实打实的三合一款式，防水透气耐磨全部在线。它采用德国进口针织机打造科技面料，出门防风效果特别好，而且还有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说你不小心溅到了咖啡饮料，轻轻一擦，哎，就干净了，完全不会渗进去。而且它最棒的一点是它很透气，就算是你爬山呐、啊、走路出汗多呀，里面也不会闷汗，速干又舒服，面料还特别的耐磨，不容易起球，平时户外散步踏青短途游都穿它，哎，完全不用小心翼翼，省心又好穿，秋天有这一件外套就够了。这个正常哈、啊，它在这个官方旗舰店也要这个几百块，贵的都得上千。今天我们双节狂欢购，大牌直降到底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单件只要169，有多款颜色任你选择，百元就能享受千元大厂冲锋衣的效果，真的价格太香了。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欧亚商都双节聚会，首届巧克力节同步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早上的8:5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1: 难说呀，就这点出息。刚才呢，我们在直播间唠了这个什么拔丝地瓜呀，锅包肉啊，就流口水了。
0: 就是这个，我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信，觉得我是为了节目效果。我小的时候看这个《武林外传》，他们不有一集这个小锅包饺子那集吗？小锅包饺子那集，
1: 锅包饺子，
0: 小锅包饺子，什么锅包饺子？包饺子那集就是这个，可能也是他们演的太好了，可能也是我当时太馋了。我真的在看到这个包饺子那一集的时候，给我馋哭了。
1: 那咱说，咱在长春
0: 啊，哭啊！
1: 那吃饺子不啥时候都能吃着吗？
0: 但是我当时我就是实在是等不了了，我没有办法等我妈这个和面呐、擀皮儿啊再现包了，然后我就下楼去买了一袋速冻饺子。
1: 给孩子馋成那样。
0: 还有一次在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的时候，他们在做那个杭州小笼包，然后我也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
1: 就是对
0: 口急，
1: 就是对美食的向往，
0: 想吃什么必须马上知道，吃不到我就哭。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9.27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本节目初审归因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大家的预警、劝阻、防诈咨询等工作。吉林省反诈中心也提醒您，96110的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避免上当受骗。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0: 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彭佳慧相见恨晚14:13这小时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商城来抢购了。入秋之后啊，早晚凉，中午热，穿多了闷，穿少了冷，出门翻了半天衣柜都不知道穿啥，换季穿搭真的不用纠结，一件能扛风能挡雨还能百搭的冲锋衣直接解决所有问题。今天直接给你安排这件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平时的吉普官方旗舰店一件冲锋衣怎么也要大几百，今天惊喜的福利一件只要169元，心动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抢，手慢可就真的没有了。秋天穿外套真的非常容易踩雷，挡风不透气，透气不防水，防水又笨重，一出汗闷得非常难受。今天这款吉普冲锋衣直接帮你避开所有这些问题，它是实打实的三合一款式，防水透气耐磨全都在线，它用的德国进口的针织机打造的科技面料，出门呢防风效果非常好，还有呢像荷叶一样防水的效果。那如果一不小心见到了咖啡饮料，轻轻一擦就干净了，完全不会渗进去。而且它最打动别人一点就是真的很透气，就算爬山走路多出汗多也不会闷汗，速干很舒服，面料还非常耐磨，不容易起球，平时户外散步踏青短途游都穿它，完全不用小心翼翼，省心又好穿，秋天一件外套就足够了。那平时官网一件冲锋衣少说几百块，贵的要上千，今天双节狂欢购，大牌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单件只要169元，我们多款颜色任你挑选，百元就能享受千元级的大厂的这个冲锋衣效果，真的非常香，而且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那秋冬可以穿在外面单层防风外套，深秋呢就穿个摇粒绒内胆啊，柔软吸汗不闷汗，冷的时候呢外套加内胆叠穿，那我们的保暖指数直线升级，多款颜色自己百搭也舒服，和对象凑情侣款也非常有氛围感，送给爸妈穿也非常的实用耐穿，全家都能安排上，每款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非常齐。那限时的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抢购咯。

0: 不着。
1: FM 九二七，
2: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九二七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九二点七，吉林音乐广播。

107.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

0: 92.7。
1: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0: Love Radio 92.7。
1: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富。

0: Love Radio 92.7。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视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欧亚成都双节聚会，首届巧克力节同步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着急赠礼，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如果没有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近20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2: 哎，康康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大家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不方便打电话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搜索“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在线的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马上迎进今天的第一通热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请讲。
3: 哦，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父亲吧，他那个外边是认识那个女的，然后那个微信备注吧，也给那个备注成是工作备注，但是我发现他节假日吧会给你那女的打钱，但是他没有他俩的那个聊天记录。
2: 嗯，听懂了。
3: 我问一下那个，就是问一下律师，他吧就拒绝，就是我父亲现在认识这女的之后，就拒绝陪我出去玩啊、看电影什么的。
2: 嗯，
3: 然后就会陪着女的出去玩、爬山。
2: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被我妈发现了，怎么办呀？现在我现在还是没到那个成年呢，甚至需要钱，我也不希望家里钱被他分走。
2: 嗯，
3: 我想问一下律师，怎么才能从他我爸那个手里弄出更多的钱给我妈？
2: 听懂了啊，这个呢，其实你要是问律师的话，我个人觉得孩子不要参与过多这样的父母的事儿啊。而这件事儿呢，让你母亲来找我，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从这个亲情角度来讲，父母永远是你的父母。

0: 现在呢是由于感情问题偏向母亲，对吧？但是如果说真的跟你父亲把这个感情弄得那么僵，我觉得可能你到时候你也下不了这个狠心，你们永远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但您可以作为你母亲的后盾，作为你妈妈坚实的后盾，因为这个时候伤害其实最大的不是你，因为你这个就虽然没成年啊，听这个也应该懂事了，对吧？也挺大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伤害最深的是母亲，你要做的是给她做坚强的后盾，让她来找我，我告诉你怎么去保护她。首先呢，第一，如果是你父亲在婚内将他的财产啊给婚外的第三方，对吧？虽然没有聊天记录啊，他就说明什么？说明他做的比较好，他该删的都删掉了，对吧？但是他还有转账，而且这种转账啊，咱们先说，这种转账他没有合理的解释。你是借款，那好办，还吧。那借款是夫妻共同的钱，对吧？那我现在可以主张要去还，我家里就是你母亲也可以要，明白吧？如果不是借款，是赠与，那咱就得研究研究为啥赠与了，啥关系，什么基础法律关系，什么时候给的，对吧？你说你就关键的时候，情人节，哎，非得赶上什么情人节、圣诞节、元旦，你就给人家转定期的转账，那这个东西你解释，会说不如会听的，你给我解释吧，对吧？你怎么都行，按赠与我违反公序良俗，撤销；按借款，那就我都不用说违不违反公序良俗，你俩有没有关系都不管，借款就可以要求还，哎，对吧？那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从你母亲这个角度来讲，这些钱是往回要的，但是可能对你来讲啊，这些钱你能查到的这些钱也是有限的。还有一点呢，就即便按借款要回来了，这个还伤感情了，对吧？那就可能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证据了。那这个时候我会需要跟你母亲具体细节上沟通，因为这个我不方便跟您再深聊了。但是你母亲来，我会跟她去沟通啊。那我会告诉她怎么去取证，如果能够证明确实男方这个时候是有过错的，也是先谈所有张律师这块涉及到家事的案件、婚姻的继承的，张律师都会建议先去谈。为什么？因为大多数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先上来先置气，对吧？但是置气不解决问题，到最后等到时间推移下去之后，气消了，他还是要落实在实际的问题上。而且亲人之间相互伤害也没有意义，就是我说一直都说，夫妻之间不论闹成什么样，一旦有孩子，我都不希望成为真正的仇人。因为这个时候啊，两个人真正的仇人相打的时候，你夹在中间会难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所以呢建议能调，但是调的时候咱得有谈判的筹码，你没有筹码就不存在调解，那叫让步，对吧？调解是张律师喜欢的调解是啥呢？我要手里握着菜刀跟你调，明白吧？就是你听话我就跟你调，不听话我就剁你。哎，这个是一个一个比喻啊，咱不是真打啊，真是不是，你千万跟我觉得你母亲也能理解，咱不是真砍人的叫故意伤害，但是我手里要有证据。就是你如果不能调，我们就起诉，起诉我照样能赢。哎，那你有这样的前提，你有这样的底气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再回来调，你就很好调了？所以我会跟他说，告诉他收集哪些证据，然后呢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把你们家所有的共同财产捋好了，对吧？捋好了之后该给你父亲的咱也不占那个便宜，如果真是想过，那你就拿出想过的态度给我写婚内财产协议，你让步到什么程度，对吧？为孩子未来有什么样的保障，哎，我都能给你做。比如说未来房子、基金、股票、证券，他想要给你保障到你手下，父母同意我都能给你落实到地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如果不同意，那就是分的时候，那咱尽量多分，对吧？利益最大化，感情不在了，钱也这样多回分，那这时候需要有一些证据，所以这个事儿需要你母亲来跟我对接，明白吧？我会告诉他一些取证的技巧，这些东西作为子女来讲，可能你不方便参与那么多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对你两个点，第一，你有这个意识很好，就是未成年孩子，但是也不小了，应该至少有听着像是应该是高中啊，至少或者以上了，对吧？那你有这个意识。哎，有这个意识非常好。第二呢，你还有一个正义感，就是你愿意保护这个母亲，我觉得这个是子女的孝顺，这两点都非常好。但是这个事儿确实不是你能够驾驭和参与的，好不好？如果你母亲愿意的话，你就做她坚实的后盾，然后我呢用我的法律的知识和用我的实战经验来帮她利益最大化，好吗？
1: 哎，好好，谢谢律师。
0: 嗯，没事儿，不客气啊。
2: 嗯，就如张律所言呢，我们去感性的收集证据，但是呢，理性的来处理问题，尽量在不伤害亲情的前提下来合法的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吧，张律？
0: 嗯，是的。
2: 嗯，那呢就先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可以添加苏邦线下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好吗？
1: 哎，好的，谢谢。
2: 嗯，那就先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大家呢目前5266处于空线的状态，可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6980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请讲。
3: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有个房子呢出租了，然后这个承租人呢想在我 是开公司，他想把这个公司的注册地址由其他地方迁到我这个房子这儿来。我呢就是这个签了以后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罗乱，说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呢、或者跟其他人的一个经济纠纷。
0: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为啥说问题不大呢？他想把他的公司的注册地址迁到你这儿来啊，那他的这个从公司的角度来讲，他的这个主管的工商和税务挪到这个区域来了啊，税务好像都不变，但工商要挪啊，那从他的角度来讲，最外的公示是你这儿，将来假如说再找这个公司啊，我是跟他签合同，我找公司上你这儿来，或者是他欠钱了，传票会邮到你这儿来。但是邮到你这儿来不代表你要承担责任，工商那块他能把这个公司的注册地放到你这个房子，他需要有两类东西都可以，第一租赁合同，第二产权证。如果他说这房子是我自有的，对吧，那是我公司财产，他在工商登记的时候这是我公司的财产，我拿着产权证，我拿着所有权购买凭证，这可以。还有一些公司他是租的，租的时候他交的是租赁合同，如果你给他的不是产权证，你不是说我这个事儿我算卖给你了，我配合你签个买卖，而就是拿租赁合同写着租赁合同仅限于办理工商登记使用，他拿去之后他把这东西放在他的那个工商登记里边了，就是将来这公司黄了跑了，传票邮到你这儿，你说这公司已经搬了你就完事儿，你就告法官，以后就跟你没关系了啊，不代表你租个房子你要替他还钱，但是前提是你配合他做这个工商登记的时候你给了他什么东西，比如说你给的是一个房屋租赁合同，那你就把这个租赁合同写清楚就行了，对吧，产权证还是你的，你千万别说配合他走个买卖，说我是公司的这些东西，我估计咱也不会这么傻，对吧，所以呢这个问题不会特别大，但是你说我就是受不了法院说邮传票邮到我这儿都闹心，那你就不同意，那你不同意的这个结果就是他可能他不租你这儿了，他租别的地方，对吧，那你说咱们租户有的是也无所谓啊，那这事儿你自己考虑，但是你说风险的话，我张律师告诉你就是这点风险，他不是说你把这个工商登到你这儿以后这公司欠债都是你的，不是的，你不参与他公司入股，你也不参与他公司实际运营，他公司将来是挣了赔了他也跟你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吗。
3: 他现在就是管我要这个房产证嘛，他去税务他去工商那去办理这个迁移，应该是就是注册地迁移嘛、
0: 对，他要房产证，他配合着他得要一个租赁合同，因为房产证跟他公司没有关系，没有名字，他呢拿着你们的租赁合同，拿着你的房产证的复印件，然后你的房产证上边你可以标上，你给他的复印件上边你标上仅限于租赁合同这个谁谁谁去办理工商登记使用啊，那他你就避免了他拿你房产证的这个照片去做别的用处，他也不用原件，复印件就行，工商登记基本就要这些了啊。如果说那个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比如说自有的，那我拿房产证要么是我的名字，要么我有一个买卖协议，我配套的这些东西也可以，但我相信他应该没有啊，他也拿不到你们俩之间的买卖协议，对吧，而且你要给他房产证照片的时候你就是仅限于我这个租给谁谁谁，对吧，限于他工商登记使用，你给他个这样的东西，他想要再照点别的也费劲，是不是，那咱们不就更好了吗，把这句话写上啊。
3: 嗯，明白了，张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给他，也上面也注明了，仅限于营业执照啊，办理这个营业执照。那么我需不需要，是不是跟他再签一个协议或者合内的更好一些？有没有这个样板啊？
0: 您这样，您稍后您想要的话，第一呢，我们没有你单独的这种，就是你说的这个，哎，办理房产证了，我办理工商登记了，我还注册个这个样板，没有。但是你可以加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合同的样板。 啊，就是房屋租赁合同，尤其是商品房租赁合同的那个样板里边比就会包含啊，他拿我这个啊办理相关登记给我造成损失了应该怎么赔我，他还包含什么呢，如果他使用比如说发生火灾啊，发生一些其他问题啊，造成这些损害了，或者是要不要做一些商业保险等等，保险费谁出，这些约定我们都有的，明白吧？那就这个详细的这个模板我们有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服务最大的它不是说租这么一个商业，它做个公司，我们最大的是一栋楼，明白吧？就是一个商业的整个写字间，那你就想想它那个合同的模板到是详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要想要的话，我们也有啊，包括但有些可能你用不着，那么用不着那么复杂的，但是你可以自己，你根据哪一个你哎这个有用，对吧？都可以的，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4: 这怎么联系？是微信吗？还是
0: 加微信？
2: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您记好，好吗？
4: 好的，谢谢。
2: 有任何的需求和相应的沟通呢，都可以通过素邦律所的微信来继续沟通。
4: 好的，
2: 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联播热线，目前呢，8581-5233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马上迎进下一通热线，打进5266，尾号是1584的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请问是张律师吗？
0: 是的，你好。
5: 你好，张律师，我咨询，替我朋友咨询个问题啊。就是我朋友他现在是失业的状态，然后他吧家里边情况比较复杂，他想那个提前咨询一下财产继承方面的问题。就是我朋友是单亲家庭，严格意义上的单亲家庭，父母很早就离异了。然后各自又再婚了，再婚之后都有孩子，各自的孩子。从法理学上来讲的话，这个这两就是父母分别结婚，这个孩子跟我这个朋友他有血缘关系的是吧？
0: 对呀、有啊，当然有了，一个是同父异母，一个是同母异父，对吧？
5: 但是在法律效力来讲的话，他这个是具备法律效力吗？
0: 当然了，但是看你要干啥呀，对吧？
5: 财产继承啊。
0: 财产继承的话是这样的，因为你也不存在继承这些兄弟姐妹的遗产，也别说不存在啊。我先跟你说，先说父母的，啊，首先父母的钱，父母如果还活着的时候啊，父母自己决定。他说我这仨孩就是俩孩子，咱就算是两个，
5: 一家两个孩子啊，
0: 对吧？一家俩孩子，咱随便说，先以父亲为例，父亲咱别说俩孩子，可能还有仨，万一这个再不过了，再有下一个再生，因为我有一个当事人，三个孩子是三个媳妇生的，这都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觉得都很正常。现在的这个咱先这么说啊，甚至是还可能啥呢？还可能再有一个，不是同父也不是同母的兄弟，比如说他这个父亲再婚的时候娶了一个带孩子来的，那个孩子小未成年，到这跟他这个父亲和这个继母一起共同生活，他这个孩子跟他爸爸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他叫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明白吧？好，咱就按这仨孩子来。这个您这朋友是一个跟前妻生的，然后他跟他现在的这个妻子又生了一个，这是第二个，他妻子还带了一个未成年，他们俩养着的，这叫有抚养关系继子女。我跟你说再复杂点，按这仨算行不行？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啊，他爸爸的财产活着的时候，他说这仨孩子我就喜欢那个不是我亲生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我就想给他，可以，他立个遗嘱，这俩亲生的一个一分钱要不着，因为这个看爸爸遗嘱怎么写，明白吗？他想给谁就给谁啊，这个事儿孩子们管不了。但是如果这个爸爸生前没有立遗嘱，然后他的遗产，咱先不说夫妻共同财产的，不说他跟那个媳妇儿俩人一半的，就是已经全到他手的，他的遗产就归这个爸爸他自己所有的这个钱，他的法定继承人包括他后找的这个老伴儿，后找的这个爱人，这个妻子，包括这仨孩子，就是他跟前妻生的，包括跟现在妻子生的和现在妻子带来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这仨孩子，还包括有爷爷奶奶，上边如果还有爷爷奶奶，再加上我就是爷爷奶奶都双全的。五个人平分100万，一个人分20万，500万一人分100万，明白吧？然后这里边假如说后边那俩孩子小未成年还多分点，如果老人岁数大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其他子女也可以适当多分， 然后假如说啊，你这块你说我有没有多分的情况，也有。假如说你这父亲身体特别好，对吧，他活了岁数很大，然后你这朋友一直照顾他，因为那俩孩子小，那都是老来子，对吧，所以呢他生病的时候呢都是你这个朋友去照顾，这叫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子女，适当多分。你要能举证说，哎，这个事儿我就照顾他多，你也可以适当多分。如果都没有，这五个人平均分。如果爷爷奶奶没了，剩下咱们说的下边这个妻子啊，这五个六个，对吧，剩下妻子加上仨孩子，他们四个 一人分四分之一。哎，如果爷爷奶奶在，一人分六分之一；爷爷指爷爷在，一人分五分之一。你明白我这意思吗？就按照这个，这叫法定继承。
5: 哦，法定继承。
0: 对，按照这个方式去分。但是如果说这爸爸还在，他自己立了遗嘱，说我就想给谁，可以的。
5: 哦，是这样。哦，是这样，谢谢您。那他还有一个就是问题是啥？他那个我的朋友没有工作呀。
0: 嗯。
5: 现在是问题就是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0: 没有收入，固定的收入来源，如果你这个朋友是残疾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预留份必须得给他的，必须保障。如果他有手有脚，那没有活该，就是也不多分，明白吗？该分的有，而且他没有收入，没有工作，爸爸写遗嘱说不给他都行，因为我们规定叫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法定义务就是到他成年啊，剩下的都是情理义务，那个不能强求，法律只保护的是我们的法律的底线，它不保护情感的问题，明白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那你想多要，那就跟爸爸处感情好呗，妈妈那边也是一样，同理，明白我这意思了吗？
5: 哦，明白了，是这样。谢谢你。
0: 嗯，没事，不客气。
2: 好的，那就先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沟通呢，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好吗？好，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啊。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啊，目前呢85815233处于空线，85815266啊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马上迎进下一通热线，打进5233，尾号是5230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请讲。
6: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跟我老公是结婚三年，有一个女孩，然后现在是面临老公要去外地工作，长期异地，然后就是想做一个婚内财产协议的这个约定。
0: 嗯，
6: 就是心里没有安全感嘛。
0: 嗯嗯，可以啊，没问题。婚内财产协议呢，你这个如果不会，稍后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行了啊。我们会有律所有一个指示的样板，但是这个样板会根据各家的情况去调解。我先告诉你啊，有几点注意。第一呢，婚内财产协议我们要形式上合法。形式合法是指什么呢？就是以这个东西啊，我们至少啊要，比如说多页的，每页都签字，盖骑缝章，对吧？双方这个权利义务人签字，这些形式上要合法。然后第二，内容上要合法。内容上合法是什么呢？内容合法包括两部分：一，处分的东西是属于完全享有的所有权啊。那这里边最常见的是什么？比如说单位的福利分房。对吧，那这个就不行，因为这个不是所有权的东西，不行啊。那还有呢，比如说处分的是公司的股权，对吧？那公司你要是说我处分分红还行，处分股权，那有些公司会有这个股权转让禁止协议的，那你就还得细查啊。这个是我为啥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还真做过，我而且大多数来找我做婚内财产协议的吧，家里钱都特别多，就公司股权又基金又证券的，你因为钱少了它都不值得一费事，就是这句实话啊。但是这个反正每家需求不一样，所以那些东西我就会告诉他，你这些东西我都会给你做尽调，背景调查，你包括你在公司入股，你们章程是咋情况，我都给你查透透的，我就把你这个事儿都给你解决清楚一次，对吧？因为找律师不就是为了这目的吗？哎，那还有一个，不能涉及感情，千万别说未来你出轨了，你怎么怎么样，这完了，这一下婚内财产协议就变成终生协议了，终生协议在法律上来讲它就无效，明白吗？所以婚内财产协议就是钱就是钱，别掺杂感情进去，这就可以啊。那具体的情况会根据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啊，有一些婚内的赠与啊，现金的可以直接找，房屋的能不能过户，暂时不能过户之后我们怎么去限定等等，那这些细节就都有调整了，我就不在这展开了，好吗？
6: 那我问一下，这些就是都是跟那个咱们加微信然后咨询吗？还是
0: 啊，您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吧，就细节太多。我们那个模板是也是，第一是我们这个律协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推荐的模板，然后这个实际上最长最多的还是啥，还是我们根据实务当中我们发现哪有问题，甚至公诉讼当中，哎，这个漏洞哪儿，将来这个事儿容易出事的，我们通过漏洞把它补的。所以那个模板挺厚，不是每家都能用，就包括说你们家有没有期权，那你可能你说我们家没有，你那模板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说你可以联系我们。
6: 那我现在能给你简单说一下吗？大致的几个，然后这样的话你帮我参谋一下呗。
0: 行，那你就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我不可能通

0: 过广播跟你说那么细，但是你要说大致几个没有问题，好吧，来吧。
1: 第一个就是他，我老公婚前买的房产，然后是贷款，然后其中那个首付的时候有他父母出资了一部分，然后一个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婚前全款买的车，我不知道是更名好还是变户还是那个过户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俩的工资和那个就是奖金，就这些工资工作上面的收入啊，就这三个部分。
0: 听懂了，首先房子这一块啊，婚前的这部分属于他婚前的，婚后属于你共同的，婚后即便你不写也是共同的，如果你们约定婚后这部分就给你个人单独约定就可以了，婚前的这个他也可以单独约定赠予你个人或者把它变成夫妻共同的，这可以没有问题，把这性质写清楚就行了，但是要把这个房子总体从哪年你们结婚日期啊，房子购买的这个情况都要写清楚啊。然后呢，如果有父母的，你们还要确定父母的这部分是赠予给你们的还是说借款，如果是赠予给你们的让父母也签字啊，这样的话避免你我未来的这个罗拉，明白吗？如果是借款的话，那你们这个共同债务怎么去分割，你们夫妻还要有一个约定啊，这个就是这样了。然后你们的这个车辆如果是婚前买的还是同样的啊，赠予给你还是说变成夫妻共同的都可以的啊，你说是变成我俩的，将来离婚一半，还是说就给你将来离婚部分了，都可以写清楚啊。
1: 就是这个就给我的话，就给我的话是更户是更名好还是
0: 车更不更名都行，房子我建议你更名，因为房子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这个不动产产权的所有，不动产的所有权转让是以登记为准啊，车呢转让是以交付为准。车不更名，就我卖个车，我没跟人过户，这车也是卖给他了，他给我钱，车给他就算卖给他了，对吧？然后麻烦在哪儿呢？麻烦在以后出事儿的时候，你还得再去解释一下去。但房子，如果说你交了钱，你住进去都不算，啥时候算你的房产证落到你名下？所以房子建议你更名，而且更名的时候，你去房产局办的时候，你也要办成个人所独有，而不是共同共有，这个事儿要跟房产局标注啊，否则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啊，就是这个细节。然后呢？
1: 我插一句啊，那个老师，他那个房子是有贷款的。
0: 你有贷款更不了名，那就更麻烦，那就不是说一两句能够给解释清楚的了。咱们是有半
1: 点
0: 就是这个就那就会更麻烦，对吧？那如果现在，那你们是现在是同意他是一次性给你还上，还是我现在还不上的话，那我们写这么一个协议，将来如何违约责任，这个怎么确定的问题。但
1: 是
0: 这种，我告诉你，产权就不等于没给到你。等于没给到你，明白吧？那我把它变成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赠与等等啊，那这些就得配套有相应的其他手续了，它可能不是一个财产协议就能够处理的了啊。然后呢，还有你们俩的工资，如果现在已有的存款好办啊，写清楚，未来的工资可能也麻烦，那个也就可能没有办法在里边写，或者是期权，就像我们说的，你未来的工资有点类似于期权，那这个事儿要约定的话就会更细了，好不好？
1: 老师，咱们那块是不是有模板呢？就你说的那个，
0: 我们有模板。刚才我跟你说了，我们有模板，但是这模板、就是……
1: 那我加您微信吧。
0: 哎，好的。
1: 然后，行，那谢谢您，老师。
0: 没事，不客气。
2: 那这个问题呢，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还想通过微信沟通的话，您记好，可以添加素邦线下的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好吗？
1: 好的。
2: 同时呢，也欢迎您来到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1: 好好好，谢谢。
2: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目前呢85815233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呢可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0136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久等了。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张律师。我有一个就是一个就属于交通事故的那种咨询一下，就是我们是网约车公司，然后那个有一天我们那个司机吧，他是直行，然后有那个车呢是右转，然后他把这个直行的车也撞了，跟我们撞了，撞了之后我们去维修，然后就是管他要那个误工费，我们的有一个车证和人证，我们手续是齐全的，但是这个人就是不给，然后我们现在想起诉这个对方这个司机，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张律师，就是我们有这个胜算吗？就是或者是说起诉他有用吗？
0: 有用啊。首先啊，你交通事故这块你想起诉他，说明责任认定已经出来了。刚才你在跟我说执行和右转的时候，我还在想你是不是要问我责任认定怎么说，我还在这比划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不想问责任认定这块怎么说的，那就说明交警已经给你们出了，而且你也满意，对吧？那这事儿就简单了，按交警的来，对方担责，那你就起诉他，你是网约

0: 车，我是营运车辆，这个时候交通肇事是可以要停运损失的，你只要举证就行了。停运损失就包括你的停运天数乘以你每天的收入啊，能够举证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收入。如果我说我这网约车就干了俩月，那你就俩月的平均收入啊。如果没有，参照行业标准，好不好？
1: 行，好，来，那谢谢张，就是我们还在想要不要起诉他呢。
0: 这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说，他为啥不想赔呢？因为保险公司不愿意赔这部分，停运损失一般都是司机赔，他就跟你说我不给，保险公司不给，我也不给，对吧？但是你起诉他，法院会保护，明白吗？因为这个是属于法院保护的项目，我营运车辆就是能要，私家车能要一个替代性交通费，就是我私家车要是撞了，你把我张律师的车给我撞了之后呢，我的车我现在送4S店修去。我要你要个上下班打车钱，你得给我。我要是营运车辆，我是个出租车，我是个网约车，我是个公交，我是个货运的车辆，你给我撞了，我们这个不单是我这车不能动了，我还少挣钱，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要啊。
1: 那行，那我们知道了，谢谢张律师，谢谢主持人。
0: 没事，
2: 好的，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张律继续沟通呢，你也可以添加律所的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好吗？
1: 好的，
2: 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不方便打电话的情况下呢，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留言即可，张律呢都将为您解答。继续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中国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电影的摇篮，伪满皇宫，松花湖，向海，长白山，厚积薄发，风光旖旎，白山松水，幸福吉林，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像刚刚的几位朋友一样啊，添加微信呢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不方便打电话的同时呢，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 Love Radio 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张律都将为您解答。我们继续迎进下一通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2: 嗯，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夫去年吧，他老总喝醉酒，他就骚扰我，给我发微信，然后给我打电话，然后说一些我不想听的话，然后我就给他骂了，他就现在他就开始拖延给我儿子那个生活费，然后就是主要是吧，他当时就是给我发信息，然后说让我把我儿子的保险给退了。就是我们这个离婚是法院判决的，他现在要把我儿子保险退了，就是影响我儿子的就是权益了。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样事儿的怎么能维护一下我们自己权益啊？
0: 听懂了啊，美女，我告诉你啊，所有婚姻家事的问题我都是告诉你叫什么，只解决问题不置气，所有的都是手段，不是目的，对吧？跟他置什么气，骂他，我跟你说，我要是你我绝对不骂他，骂他干啥呀？你要骂完了他之后吧，他要是接着这，他把这录下来，将来上派出所告你去，对吧？至少我批评教育我都犯不上，对吧？我要跟警官解释我为啥骂他我都犯不上，对吧？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挂了。然后怎么办呢？不给抚养费，我原来不有判决吗？对吧？你俩之前不有判决或者有离婚协议吗？你无论是判决还是离婚协议都可以，明白吧？如果是离婚协议。

0: 议，他不履行，我拿着协议告他，要求他继续履行，我再起诉一遍。如果是判决，我连起诉这边都省了，我拿着那判决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去，明白吧？你不履行，我就拿着判决给我申请执行，强制执行你，因为你那个判决给的是钱。他当年比如说啊，他可能那判决上，他当年离婚的时候他头脑一热给多了啊，他说我一个月给三万，对吧？那现在他后悔了，对不起，后悔了那也是判决，法院的判决是有计判力的，对吧？你这不是，你不是看不起我，你是看不起法院，咋的？法院这个白纸黑字上面带着大公章的东西你都敢说翻就翻，对吧？申请强制执行就完事了，哎，骂他干啥呀？我生着气都犯不上啊。如果他骚扰你，不停的骚扰你，咱报警，对吧？让我们的警察叔叔去收拾他去，你都不要自力救济，因为我怕万一打起来，咱还不一定能打得过他，明白吧？所以给孩子的权益，我当年有判决的，我就按照那个执行就完事了。你不给我，我就要钱，因为那个判决里边，你的抚养费他指定是最后落实到金额上了，那玩意儿就可以强制执行。趁着他有钱，我们就强制执行回来，对吧？如果不行，我上法院去，我查封你账户。对吧？我把你工资给你冻结了，以后我不朝你要了。他要是有单位那种，我都不朝你要了。我法院执行的时候下一纸执行函给这个单位，让单位直接划到你账户上，我都不跟他过话啊。这个事儿就他要是不想，他要是不想给，对吧？那他想办法，你有本事你把那判决推翻，那算你本事，对吧？没有我就按这来啊，咱不跟他置气，好不好？也别干仗啊！你要骂他，你打他，咱还不一定能打过他。骂他万一惹急了，他再伤害你啊！咱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1: 嗯，行，知道了，谢谢。
0: 没事，不客气啊。
2: 好的，那就先为这位女士呢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和张律沟通呢，都可以拨打啊，都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同时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啊，说张律你好，朋友呢开了一个店啊，但是今年这个一月份呢就是交不起房租了，找我呢拿了3万块钱，说这个算是我入股的啊，当然了没有签任何的这个合同啊，还有但是呢有聊天记录啊，我用我自己的这个银行卡呢把钱就打到了这个商场的公户，而且备注了是这个房租和管理费，但是现在我想让他这个给我还钱，他不承认了，不认可了，这个情况我能告他吗？我能把这个钱拿回来吗？
0: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你帮他去啊，往商场支付的这个房租和管理费，对吧？你有银行转账，还有备注，特别简单。这个事儿让他给我解释是啥钱，你们当年就应该签协议，朋友再好，亲兄弟明算账，对吧？我们现在就是夫妻都签婚内财产协议呢，何况是朋友了，对吧？你要让我但凡就张律师给的大家的建议，但凡动钱儿，我一定是先小人后君子，先把不好听的说到前边，再往后都是好听的。你们上来先全是好听的，哎，没事哥们儿，你放心吧，这是好听的，到最后全是不好听的，对吧？所以我就是习惯性的就是这样，先小人后君子，这种协议就应该签，明白吧？书面签，我这个算百分之多少，你总共项目是多少，我都可以不管，我这个入进来是多少，对吧？我有查账权，我还是分红，什么时候分，将来我要退出去，你是退我钱还是结算，这些东西我都有模板，明白吧？你想要啥，根据你们情况啪啪一改，签完了你给我摁手印摁上，将来你违约了，我告诉你要告他，连律师代理费我都给你要出来，明白吧？你花钱雇律师的钱我都给你要出来，咱不得有这样的东西你才能有底气吗？那你说你没钱现在咋办？现在特别简单，你问他啥钱呢？你要是承认现在咱俩补，对吧？你能给我补补，不能补我有录音，我也能按照合伙企业，实在不行咱就申请查账，我入股我就查你账，完事儿了呗，对吧？如果说他说不承认入股了，对吧？他说我算借的也行，那我就要回来钱呗，对吧？咱就这种人，因为你俩没商量好，现在你非得合伙做生意，将来矛盾也大，对吧？那咱就是借的钱往回要就完事了，按借款也行，那咱就算是认清个人，我觉得吃亏可能说你这生意挣钱了你就算吃亏了，那咱吃亏就吃亏了，对吧？那他还有可能赔呢，这种不诚信的人做生意还真不一定挣，不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对吧？所以说你跟他让他谈呗，现在是能解释能解释，能签书面签书面，你没有不知道咋签找我啊。如果说不能签书面的，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录音录像，准备好相关证据，对吧？然后就告他，因为你现在有流水了，流水就是你最好的证据，你实在啥也没有我都够起诉了。但是张律师是个啥性格的人呢？我要是打官司，我能准备的越多越好，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说我想到了我先不做，如果实在没有该咋打我也能咋打， 对吧？但是现在你不还没到那个实在没有那步呢吗？你又不是说找不着的，他也不是跑了，那咱就能把完善的东西越多越好。哎，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一定是这样的，我可能一个排的兵力我就能把他打死，我准备一个营。对吧，我碾压他，我就喜欢这样啊，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你说实在没有，现在是我现在只有一个班，照样打，也不是没有赢，只是就是难度大一点，对吧？咱们是背水一战还是说我碾压他，那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张律师告诉你的是啥呢？如果能准备让他当年没钱就算了，对吧？这事儿咱没办法了，现在去找他谈。
2: 嗯，
0: 哎，就是能签书面签书面，签不了书面录音录像都行，实在没有就拿转账记录也照样能诉的，好不好？
2: 嗯，正如张律所说呢，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啊，用更好的方式，更合理的方式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张律继续咨询，可以添加素邦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欢迎大家呢，如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张律会为您在线解答。目前呢，85815266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迎进下一通热线，打进5233，尾号是8375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莹律师。就是我有一个亲属，她是个女的，然后呢她离婚自己带孩子很多年了。最近她的孩子呢，就是因为上高中了嘛，就是各方面花销都挺大的。然后她就管我们亲属就是借钱，然后我就问她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她说的当年离婚的时候签署的协议，就是因为他们是协议离婚，就是她什么都没要，就是净身出户，完了自己带一个孩子。然后我就觉得我想帮助他，因为他这样的话很困难。然后我们这也都是工薪阶层，帮得了他一时，也帮不了他很多嘛。
0: 嗯，
3: 然后就想问问张莹律师，像他当年就是协议离婚的这种，可不可以要求男方再给个抚养费，因为孩子还不到18岁啊。
0: 可以，没问题，先给你答案，然后再告诉你为啥。我先说可以，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咱说帮朋友确实救急救不了穷，对吧？那我们帮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更好。如果他是你问我，你说张律师他当年啥也没要，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撤销回来？我想再要点费劲。啊，那个费劲，那个你得有证据证明当年啥也没要，是基于胁迫欺诈或趁人之危。但是这种证据你能够举证，就是作为咱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能够收集好这样的证据举证的难度啊，成功率在2%，我就觉得是就是就很难了，对吧？你要是说作为律师，让我专业的，我成功率最多我能做到20%，那还得说我是相当有自信的人，对吧？但是你说我现在我不是说为了要我当年的离婚协议，我想把它打包重新做，我现在就是想要孩子抚养费，可以，没问题。明白我这意思吗？如果当年有约定不要了，那我就从现在变更开始；如果当年没有约定，我就给你往前一直追着给你要。你明白我这意思吧？为啥？因为这个是给孩子要的，它跟离婚分财产它是两回事儿。啊，如果当年就算协议写了不需要，现在形势变更了，现在孩子花销大了，对吧？那你我就可以要，没问题啊。要多少呢？参照我们的现实需求和对方的收入，一般不超过男方收入的20%到30%。如果说啊，两个以上的孩子一般不超过50%，啊，如果男方那边没有重组家庭，法官可能会有的按照30%给；如果男方那边已经有重组家庭了，对吧？他有其他的子女的，法官可能会按下限20%左右，啊，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如果你说我证明不了男方收入，他不是公务员，他没有这个，他不是国企，他没有这个正规的收入的工资，我参照当地社评标准要。明白吧？就是这个可以要啊！你要是说就要孩子抚养费，趁着孩子未成年，只要孩子未成年都能要。而且这次要的时候，我告诉你两点：第一，要的时候尽量往高了要啊，咱把以后的那个写上。而且你要的时候，你要写上这个是一个平均普通的小费。如果这期间内孩子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必须支出的重大，比如说有一些疾病了啊，头脑热的，那额外再算，对吧？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时间上尽量要到独立生活为止，明白吧？这一般抚养费要到18岁，但是你要是判决上写独立生活为止，上大学读研期间不能独立生活，照样给， 啊，这个是张律师提示的啊，你把这两个写上点好不好？这都是经验啊。
3: 真不知道，得感谢张明律师。

0: 这么多线索。然后他当时就是已经离婚很多年，当时孩子还挺小的，然后他现在也是没有再婚，就一直带着孩子。我们也觉得他很困难。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顺带咨询了，然后他这几天就一直找我们，就是借钱帮助他嘛。然后他在那个，我估计他的征信可能是出问题了。他找了一个公司说要贷款，我就在网上查了这种，就是说我必须得提供一个担保人，然后他还不是担保人，他就说我去就行，就是提供我一个电话号，但是我必须得本人到场。我觉得这个能不能是就是网络上传的这种 AD 贷啊？
1: 不排除，因为张律师也不知道这是啥公司，我也不能掐指一算。但我个人觉得啊，帮助朋友要有限度，帮助亲朋好友再好的人也要有限度，明白吗？不要轻易给人家做担保，因为你给他做担保的意义在于他还不上你替他还，对吧？而且你比你直接借他钱你都危险。为啥？你借他钱，你借他三万，我损失就是这三万上线，对吧？大不了他不还我，但你给他做了担保这种贷款，他的利息罚息你都跟着涨，你都不知道你将来你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对吧？万一你
0: 这种可能性，
1: 对呀、万一你要不是担保人，他说用你做债务人，因为他的征信不好了，他拿你办张卡，对吧？办张信用卡拿你做债务人，那你的风险就更大，而甚至最高到刑事风险，上银行去虚构点事实，整这个骗贷，明白吧？所以帮人是不是要有限度？就是咱们帮人的时候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对吧？那咱也是有家有业的，我真的是帮人就是有限度，实在不行我宁可第一救急不救穷，第二是我帮人我宁可帮现金，我借他钱我送他钱都行，我不去担这种无限责任。
0: 所以我就想了，就是他要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话，还不如找前夫的话就解决他现在的经济问题呢。
1: 这个事儿吧，这是他的权利，咱可以给他提供方式方法，对吧？他要愿意呢。
0: 他是需要起诉吗？还是怎么样呢？
1: 起诉啊，因为他当年的这个，无论是有约定还是没有约定的话，我估计他指定是当年没通过诉讼。如果当年要是诉讼说是他前夫给，那他就
0: 应该是，
1: 对吧？那如果要有，他也不至于这么困惑了，对吧？那就是没有的话，他现在起诉要求，就是要求要抚养权，这个要不要求要抚养费，这个没有问题啊。
0: 那好的，谢谢张莹律师。
1: 没事，不客气。
2: 好的，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呢，您也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
2: 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欢迎拨打苏邦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也可以添加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次感谢今天张莹张律师的做客以及解答。张律师再见。
1: 再见，明天见。
2: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的晚上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FM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欧亚长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陆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送给大家这一时段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包括海蓝之谜新款的精粹水，还有 Jeep 三合一的冲锋衣，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件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呢，平时 Jeep 官方旗舰店一件冲锋衣怎么也要大几百，今天惊喜福利来了，一件只要169，心动的朋友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抢。今天也是双节狂欢购，大牌直降到底， Jeep 三合一的冲锋衣单件只需169。我们有多款颜色可以任大家选择，百元就能享受千元大厂冲锋衣的效果，每一款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J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抢购吧。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还。

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

0: is it?
1: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带来这一时段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包括海蓝之谜新款的精粹水，还有 Jeep 三合一的冲锋衣，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件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平时 Jeep 官方旗舰店一件冲锋衣怎么也要大几百，今天惊喜福利来了，一件只要169，心动的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抢。也是今天双节狂欢购，大牌直降到底， Jeep 三合一的冲锋衣呢，单件只要169。我们有多款颜色可以让大家选择，百元就能享受千元大厂冲锋衣的效果，每一款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No music, no life.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喂，亲爱的，一会儿咱们去哪儿集合呀？哎呀，说的那家不好吃，那家的鱼不新鲜。
2: 小王啊，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方案还需要再改改啊。
3: 好的，老板，我正打算。
4: 干啥呢？没看见这有人呢？开车你还玩手机？
5: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0: 研究发现，开车时接打电话会严重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年轻人的应急速度仅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风险。为自己，为他人，请放好自己的手机，专心开车。
6: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

0: 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92.7诉人公益。
3: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92.7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4: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